是满满当当，西往东主要受到了这个东二环的影响，它这个高桥、立交桥、阳明山这边确实是流量很大，排得很满。可以这么说，从新开埠一直到现在的阳家山，由西往东和由南往北都在排长队当中，而北往南方向呢，是从阳家山的上桥口这边一路也是排到了快到服务员路口了，车流是比较缓慢的，流量比较大。西边的情况也是啊，目前的北往南在岳麓大道出口这里西二环线的话也是排的挺满的，一共是排过了金星路口了，差不多快到这个银山路桥上了。还要提醒您是今天北二环线呀，哎呀，早上的话从过了现在的三叉戟大桥开始，西往东方向就一直排队，它要到中岭立交桥这一段，过了中岭立交桥才会有一些缓解。看来确实今天是这个礼拜二，一般来说要比周一会好一点，但是明显的感觉今天早间这个一下雨以后是吃了点亏的啊，这个雨差不多是7点钟左右下起，流量就已经是很明显了。比如说现在的万家岭快速桥，这是东边的情况，从人民路出口一路跟大家说现在排到哪儿了啊，一路排到了湘府路这一段，整个这一长串都在排队当中，压力是非常大的。赶时间的朋友其实可能桥下的通行速度，我觉得可能辅道的话会相对比桥上会好一点点，您不妨来选择桥下。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细胞膜电位、远红外线、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都有。如果您也想体验一下，免费体验一个月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稍后呢，工作人员就会跟您取得联系，来到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兴旺科技大厦、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的体验馆，您来感受一下这三项高科技功能集中在一个睡眠魔毯上，怎么用才能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您到现场，工作人员会跟您啊手把手的教一教啊。之后您拿一席新的睡眠魔毯回家体验一个月，体验好了之后想要留下来，还可以享受体验官特惠价。你说我这一个月睡完之后，哎呀，我不要了。不用不好意思，打个电话，工作人员会上门把它取回来。好，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稍后有人跟您取得联系。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权力。
3: 最近啊，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了个文件，把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从30年直接拉长到40年了。具体的期限啊，由购房人和商业银行协商确定。40年是个什么概念啊？各位，假如说30岁买这房，贷款买房啊，我天哪，可以还到70岁，退休了还能接着还啊？这里我们得先弄清楚一个关键啊，40年是上限，不是强制标准，我们依然可以选20年、30年。只多了一个选项，这项政策的初衷呢，是给刚需家庭啊多了一个缓冲的工具。不过这次的政策调整啊，最关键的还不是多还10年，而是另一条，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什么意思呢？以后买7房，银行啊得等项目竣工备案了才放贷款。以前呢是房子还没盖呢，你就开始还月供了。现在这个政策啊，直接把这条路堵死了。房子没盖好，银行的钱是不给开发商的。如果说40年贷款年限是月供减负的工具，那么拿房再还贷守护的则是购房者最基础的底线权利。这上厕所是人的基本权利吧？那如果学生一个学期只能请假上一次厕所，不，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最近呢，多名网友爆料说，广东汝源县高级中学出台了课堂纪律规定，对学生上课期间上卫生间的次数做出了限制，一个学期之内啊，弯道超车。如果感到个人权益被侵犯了，想要报警求助，这是个人权利。不过在行使个人权利的时候，咱不能伤害别人的权利。最近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浙江啊，有一名男子在便利店经过女子身后的时候呢，无意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她的屁股，不听男子解释，坚决要求道歉。男子很无奈，只好道歉之后离开了。按说这事情啊，到这儿这就结了呗，谁知呢，女子并不满意，报警了。警察叔叔调了监控之后发现，男子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那不小心就那过道很窄，就这么一过去，那包啊就碰到了。事实就摆在眼前，女子只好承认是误会。不过她转头呢就责怪店主没有及时给她看关键的画面。你说这说来说去全都是别人的错，这家伙怪完这个怪那个。这事儿正在提醒我们，维权呢不仅需要戒备心，也需要一丝敬畏心。不是你是人，别人就不是人吗？啊，凭什么陪你这么浪费那么多时间呢？哎呀，你说这样的女人，这是谁家闺女？啊，这个不打紧。
0: 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

0: 太长
1: 号啊。各位想想，这一天，你说你们在办公室里，你们都干些啥？就这么简单的一篇推文都懒得写，上网搜，复制粘贴，行，这我也认了。你复制粘贴，你都已经偷懒到这个程度了，你认真看一遍，审个稿不行吗？哦，不对呀，教育局的那个推文一般都有三审的呀，最后好像终审都得是局长吧。不，至少也得是一个副局长嘛。哎呀，草台班子，草台班子。昨天第37届银河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歌手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正式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此前啊，在1月份这本书入选了最佳原创图书票选名单，就引起过争议啊，这次正式入围，邓紫棋发文称，无论音乐无论文字，继续热爱创作就对了。但无论如何，新人作家表示今天无比开心啊，向所谓安全账户转账4000多。后来啊，对方又要求孙女士母亲呢扫码贷款，孙女士才察觉异常并报警了。哎，你说这些个骗子啊，怎么就这么懂心理学呢？真是防不胜防啊。警方提醒，这类骗局瞄准受害者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借助社交平台私信引流，伪造成功案例博取信任，诱导泄露信息转账交钱。如果大家遭遇骗局，千万不要轻信网上的所谓追损高手，谨防二次受骗呢。那些追损高手他们更损呢，他都明知道你很受伤了，他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再给你撒把盐，在旁边再开一个新口子。你说说这被骗了，这心里是多糟心，这得多上火呀。各位啊，入秋了，虽然说从气候上来讲啊，我们这还不算是真正的秋天，但是你看昨天晚上还挺凉爽的啊。入秋了，得给自己啊好好降降火了。入秋以后啊，身边很多朋友嗓子可能就开始啊，哎，不一样了，嗯，就感觉有点紧。

二手呢只需284.13块，奥莱仓直发，特别划算。鬼冢虎的鞋子啊，大家都知道，穿过的朋友都有感觉，脚感特别好，零负担是吧？薄底儿加回弹力又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请各位注意我刚才的用词，薄底儿，底儿很薄，回弹力还强，这什么？这就是科技含量，这就是人家的用料。鞋型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和舒适。

气象风险预警，根据地质灾害承灾规律和运灾条件，结合2026年8月31号短期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自8月31号晚上8点到9月1号晚上8点，受到降雨影响，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昨天晚上，2026香超联赛第四轮精彩继续，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邵阳队，比赛进程充满波折。客场挑战的邵阳队在上半场取得了两球领先的优势，却在下半场被株洲队顽强扳平。随后呢，邵阳队在比赛第88分钟攻入制胜一球，最终以3-2的比分战胜了株洲队。这个暑期呢，张家界的国际朋友圈呢持续扩容。今日呢，携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入境城市目的地增速榜单，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了双位数增长，欧洲长线市场集体爆发，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以210%的人次同比稳居暑期入境游客原地榜单。近期呢，湖南多地接连发生了群众误食火炭菌中毒事件，不少患者出现了重度身体损伤。经过专业的鉴定，那么这一次制毒的元凶并非可食用的普通火炭菌，而是亚细蚁红菇，湖南省致死率最高、危害最严重的剧毒野生蘑菇之一。湖南交通频道在这里提醒大家，不采、不食、不买卖任何的野生蘑菇，守住底线才能杜绝中毒风险。今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在31号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了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感谢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在伊斯坦布尔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框架的进程已经启动。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此前8月24号，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在9:10准时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呢 ，A 股给八月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啊，三大指数都是低开高走。那么午后一支穿云箭是放量拉升，沪指大涨0.86%，最后收在了3986点，那么离4000点的整数关口只差临门一脚。那么整体八月全月啊，沪指是涨了近4%，创业板指涨了近3%，还有就是。个别的题材啊比较热闹，你像国内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定档，直接也引爆了影视传媒板块，影视院线的指数。

0: 说一天暴涨了7%，像中文在线午后也是秒分20厘米涨停。另外呢，昨天8月制造业 PMI 回升到49.8%啊，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6个百分点，这个景气水平也是回升。那么今天是9月1号，非常的关键啊，大家都呼吁
1: 硬核，因为啊，这个隔夜。这个美股的半导体指数涨，今天啊，咱们看看日韩里面的芯片股也在涨。昨天跌的就是我们早盘，建议大家不要追到什么房地产，高开低走啊。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及时的提醒了大家，哎，对，所以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啊，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相信大家会。收益啊，会学到很多东西，收益还是应该会不错的，谢谢。
0: 嗯，赵老师，值得关注的就是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 PMI 也是49.8%，比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这个景气水平回升，制造业的产需两端同步扩张，这个对于大盘这个提振作用有多大呢？
1: 这个是 PMI 啊，是经济的先行指标，我认为这是个利好。为什么？因为它我们 不仅仅去看它的一个制造业 PMI 指数较上月回升多少，回升 0.6 这个幅度相当大了，关键你要看它那个细分的这些指数，我关注了一下啊。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新的订单指数啊，新出口订单指数以及采购量指数都是回升的啊，都在荣枯线之上，包括推升这个生产指数也在荣枯线之上，那这也是说明需求在改善，这也是七月份制造业 PMI 的这个能够大幅回升，虽然啊没有说回到荣枯线之上，但距离荣枯线50只差0.2啊，我认为我认为这个九月份啊。随着季节的天凉了吧，逐渐有凉爽，秋高气爽啊，这个气候的影响啊在减弱了，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开工啊应该是还是这个起到一个这个天气的影响的一个正反馈效应，能够啊，所以我认为九月份 PMI 数据能够回到50之上。但在这里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八月份呢、这个中东局势啊，这个总是变数比较大，所以它的价格原油价格高位运行啊，高位运行，这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原材料的库存啊，这个是减少的，就是说没有主动性不固定。我们再看这个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回落之后，八月份是回升的，所以原始了这个原材料啊库存的这个回升啊，所以这一点我
2: 嵌在里面，那个是你们后期打进去的吗？
3: 这都是天然的，
2: 它天然的怎么可能形成的这么方正呢？
3: 这就是
2: 它跟那模具搞出来的一样，
3: 模具搞出来搞不了这么好，它不光是有方正的，有那个柱状的，有那个锥状的，各种形状都有，我们这矿物基里的含量是多，各种各样的。
4: 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金保联动护成长。

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汇聚权威智囊团，直击股市实时动态，解读宏观政策风向，挖掘板块投资机遇，看见财富逻辑。开市铃声，读懂股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目前呢，沪指、深指、创指、科创五零指数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创指现在是下跌0.88%，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0%。赵老师是比开盘那会儿还有一点情况不妙的感觉。
1: 主要还是科净和科技底啊，这个老灯呢就是农林牧渔啊在涨啊，
0: 各种玉米大豆，
1: 然后是对种植业玉米大豆啊，土地流转啊，这个
0: 和农业农村相关的啊，今天表现都还不错。
1: 还有就是游戏 AI 视频文化传媒AI 语料啊，跌幅居前的呢就是

0: 也没有永远夏
1: 天
0: 的
1: 股票。好，那么看时间呢，今天我们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明天再会了。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这两天长沙也凉爽了啊，但是呢，如果去到北疆，咱们阿勒泰的秋天简直就是最浓烈的一幅画啊，白桦林一夜之间全黄了，风一吹，金色的叶子就像元宝一样金灿灿的飘下来。芒果旅行家湖南交通频道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阿勒泰96小时的旷野之秋，8天7晚，全部都在景区的小木屋会住96小时，就不用早上出去晚上再进来，别人就起早摸黑进来就是拍拍日出啊，看看星空啊，你呢在自己的这个酒店里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太阳升起来，到了晚上也可以看到漫天的银河。另外我们还会穿越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边境大峡谷。最重要的是咱们依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是全送啊，9月9号出发的班期价格非常的划算，6980元一架全含。去新疆感受大美秋天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就可以了。孩子们也开学了，那么在长沙定居的叔叔阿姨们啊，孩子上学之后还有上班之后该怎么如何交到新朋友呢，该如何充实自己的休闲时光呢，推荐大家来上我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非常丰富的这个课程，40多门课程，你有大部分的这个兴趣爱好都可以满足啊，舞蹈、走秀、书画、摄影、声乐、器乐、健身、气功，还有新媒体等等啊。以前呢我们只有马栏山校区，现在呢我们会在河西有分校区也要开学了，大家想了解我们的课程和校区的位置，直接可以在湖南

0: 城市治理和生态建设的大命题。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于今天起正式实施。2026年暑假落幕，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请三天休十三天火了。今天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可以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了。那么据了解，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公布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十三天。
1: 京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来一辆出租车，听的哥看。

0: 现在就是说文这个叫做文郡未来学校高中这一块以新建校区建设资金紧张为由停掉了。
1: 你稍的，你那边是哪里啊？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哦，
0: 嗯，
1: 这个的话你们之前好像也给我们来过电话，但是你们之前会有一个，
0: 我们没有打过电话呀，这个事情是第一次反映。
1: 不是说这个事情，我说你们之前也给我们也让你们来反映过，但是你们会给我们来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纸质的。
0: 您现在不可以记录吗？
1: 我现在记录，你说他话我记录不了。
0: 好，您记录一下吧。
1: 嗯，
0: 文郡未来学校，
1: 嗯，
0: 高中部，
1: 嗯，
0: 是即六米高太阳能 LED 路灯，如今路灯稳稳伫立在村头巷尾，彻底终结了乡村夜间无照明的困境，汇集群众超20000人。明亮通透的村道让村民夜间散步、务工返程、孩童嬉耍游玩都变得安全惬意。苏仙区奥上镇集贤村村民张方林高兴地说：
2: 现在装上路灯了，些老啊、少啊都开走下子。
0: 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项目严格规范落地流程，实行申报查验、审核验收付款闭环管理制度，全程严控工程质量与公益资金使用效能，让每一笔公益款项都落到实处，惠及民生，切实保障公益项目透明化、规范化落地。郴州市民政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沈清：
3: 本项目为14个村组累计安装了路灯329盏，补齐乡村照明基础设施短板，解决了偏远乡村老百姓出行不方便的问题。这也是郴州福彩践行福利彩票发行宗旨，把福彩公益资金转化为群众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照亮村民回家路，助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点亮乡村夜色的同时，福彩公益温情也稳稳守护乡村夕阳红。农村留守老人吃饭难是郴州市民政局驻大坑村工作队入户。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中午11:32。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红白金鹤战跑，
2: 是金宝联动互成长。
5: 最近跟小学的这个孩子的家长聊天，他们都用四个字鸡飞狗跳。终于开学了，不少同学呢经过暑期也已经进步了。你看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里面，3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了981个单词，太赞了吧。还有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了整本的英语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了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确实是

0: 是抢在了前面啊。孩子们在全封闭的训练营里面高效专注地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等各个方面实现了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单词都那么好记了，他们记诗词应该也很容易吧。只要你们家宝贝年满八岁，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直接来在对话框里输入到英语这两个字，你的国庆假期有安排了哈，国庆假期的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就已经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回复英语两个字先提交信息，来参与到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的弯道超车。记住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英语两个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启的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欢迎各位朋友们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想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之外，你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新说法刘曼，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
3: 属于未成年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相关的责任，他的父母是不需要来为他的这个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0: 提示
3: 可以提醒一下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处理过不少这种成年，也就是在校学生导致的交通事故的相关的一些案件。那么我们做这类案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是，这种类型的案件，尤其他还是学生哈，他的父母很大概率是会愿意出来帮他解决问题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哈，一旦这个，因为他全责，他要承担赔偿责任是板上钉钉的。那他如果没有赔偿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判决之后会进入到执行程序，那执行就会把他列入失信名单等等这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对于他在学校的一个学业，还是对于他就毕业之后找工作，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碰到的类似的案件哈，他的父母都会尽全力的来帮他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
0: 复杂。
3: 对，
0: 有爸妈兜底就是好的。
3: 对，你可以跟他协商一下，双方各让一步，由他的父母把这个赔偿大头拿出来，然后呢您可能也要跟他协商一下，赔偿不要拿得那么满。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实际上按照目前任先生讲的，应该也是按这个流程来走的。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医疗费用啊，还有这个护理费其实也不低，学生本来也拿不出，对不对？应该也是父母给的，对吧？
4: 对，是的。
0: 现在已经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4: 现在他出了的这个医疗费用和这个护理费大概应该有接近6万。
0: 6万。
4: 对，
0: 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也咨询过这个做这个伤残鉴定的这个人，然后我想问一下他，因为我妈已经六十三岁了，然后比如说他已经退休了，然后我就想他这个误工费会不会有？然后再一个，我搜了一下那个这个伤残的这个赔偿，他是最多20年。那么我妈现在是63岁，那么是不是要在这个整体赔实际伤残的这个基础上乘以一个20×20/7的这个基数，还是说就是按照这个完整的去赔？
0: 明白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5: 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

0: 在直播间的我问候各位哈，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0: 欢迎赞誉极多的啊，超多人信任的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热线电话是96218-0，马上问候到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刘先生，来，有什么问题请教我们宋律。
2: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孙律师你好。就是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之前我老婆买了两份保险，然后第一份保险是我帮我儿子买的，是他应该是两三岁的时候就买，我不记得是买10年还是15年，反正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他是那种不是分红型的，好像是。
0: 不是分红型的。
2: 不，对，不是分红型的。嗯。

0: 抓紧实施，积极的沟通衔接，争取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完工，交付使用，就是能够便利这个群众的生活用水嘛。
1: 根据棋子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了解，这个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还需要进行放水试验之后就能够进行验收了。也请巫先生等村民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日前，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左右。根据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
2: 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4: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继续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4: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4: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4: 2026年绿色出行
5: 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带杯，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金芒果商城打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
7: 这里吃。
1: 哦，你看看风险在这里哈，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这种问题我们作为这个劳动者，我们的风险在哪里呢？
8: 好，是这样的哈，我先问一下，就是现在他要跟你签订劳动合同的这家公司，是本身你就已经被这个 B 公司派过来的这个公司了是不是？还是说给你派了一个新的公司，你要去一个完全新的公司签这个合同？
1: 是完全新的公司吗？
7: 公司是新公司啊，但是跟着地点没变啊。
1: 嗯，然后这两家公司的法人或者公司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对不对？
7: 那我就搞不清了。
1: 嗯嗯，名字完全不搭嘎，对不对？
7: 对。
1: 嗯嗯。
8: 好，是这样的哈，也就是说其实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是你这边被安排到了新的单位的话，那么正常来说你在原单位的工作年限它会合并计算为这个新单位的工作年限，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你肯定是不能够直接在你原本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公司签所谓的自动离职的或者是自愿离职。

0: 纸的这种东西，因为你一旦签署了这个问题东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这个公民会被切断的。首先这个事实我还是得告诉你，确实会存在。然后呢，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给您的意见啊，就是您最好是直接要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单位啊，再重新把你派到现在你要签订合同这个单位去进行一个工作，然后在这个时候去签订一个三方协议，也就是说这个把你的劳动关系由这个 B 公司转到你现在要到的这个公司去，然后他就可以适用这个合并处理工龄的这个问题了。
1: 嗯，但是作为一个劳动者来讲，提出这样的要求，大概率要公司的人事不太能接受，有这种概率。那你刚刚讲说人事曾经当着你的面说啊，你的工龄会计算啊，那你下次试一试，你拿个视频这样举着，你问他我是谁谁谁，然后这是我们的公司人。
0: 延期交房的原因是啥呀？
2: 交房原因我跟他是说的是，他说租金没到位。
0: 确实是可以考虑啊，去抵扣这个所谓的物业管理
1: 费。物业
0: 费，对，那这个情况下呢，有两个小提醒给您。第一个，一定要把这个物业费的计算公式一定要明确清楚，要他这个物业费每个月多少钱，你的面积多少，怎么来算，一定要把这个金额谈清楚。
1: 把这个8万块钱究竟能够物业免多久说清楚。
0: 你要写清楚。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麻烦的事，你要在合同里面跟他明确清楚，这个物业费未来几年之内，也就是在他抵扣完之前是不能涨的，免得到时候他突然说我要涨物业费。让你来补这个相关的差额，或者是以加速你到期来为由来搞事儿，您知道吧？所以说这个第二个提醒就是，你在合同里面一定要明确，在你的这个8万块钱抵扣完毕之前，他物业费是不能涨的，他做了承诺。
1: 宋律，你真的是见多识广，连这个都预估到了。
0: 是，你如果说今天要抵物业费的话，那这个两个小贴士你可以去试试看，它会保障你未来抵物业费的一个这个权利啊。然后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得相信他能够如实如质的保障他的物业服务，否则的话，万一他到时候你虽然抵扣了所谓的物业费，但是我后面我物业不服务了，
1: 不提供服务，
0: 对，
1: 或者提供劣质服务，你也是不满意的呀。
0: 是的，这个确实会对你造成第二次伤害，你知道吧？
1: 嗯，而且刚刚宋律讲到的，就查询对方公司的运营情况啊，或者是查那个欠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啊，我们群里面都是有网址的，您可以按照这个网址去查询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你告诉我那个网址吧。
1: 嗯，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
3: 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欢迎你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1: 欢迎专业的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条理清晰，思路清晰。谢谢各位粉丝给我们宋律点的赞啊，看到了哈，谢谢各位粉丝的支持。96218-0，我们来问候到抢线的郭先生，你好。
5: 主持人，
1: 哎，您说。
5: 你好啊，哎，我是问一下那个法院那个执行局那个他那个解除那个
0: 他也要转交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我跟你讲的，你最好线下带着资料去一趟法院，然后当面跟法官把这个情况沟通清楚。而且还有一个点哈，我实事求是跟您说，法官看材料，他自己要去把材料看完，包括去对照案件的信息，他需要花时间，也需要核实一些事儿。您本人到现场，有一些材料的原件其实还就在你手机里面，对不对？包括您跟那个人聊天记录，包括你的这个店铺的实际经营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都在你的手机里面。你本人到了线下去，你跟法官当面沟通，第一个来得快，第二个效果好，第三个你有些材料可以当面出示给法官，他更多的看到了这些实际情况之后，他比较相信你，那很可能你的这个解冻的这个流程它就会快很多。
1: 嗯，提高效率就是要人跑动一下，是这样子的。哪怕是这个生活当中的别的事情啊，物业啊或者别的，都是这样的，你见面的话就快一些。
0: 而且我也提醒您一下，即便是你今天把材料邮寄给了法官，他也要来核实你这个资料的真实性啊，他仍然会要你到线下去出示这些材料的原件，或者是你手机里面的相关材料。所以说到底，最终的结果仍然你是避免不了一趟去的，那我觉得您不如早去，
1: 主动一点。嗯，而且我们的群里也给各位建议了，如果你想了解自己这个案子的进程，还有一些热线电话也可以打一打。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您去的话，我不知道当时您在递交这些材料的时候有没有递交相关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啊，

0: 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入群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宋律师。
0: 谢谢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

18.57%，剔除金融和石油石化板块后，核心企业总体营收增速为6.17%，归母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9.69%，显示实体企业盈利出现实质性的回暖。湖南上市公司中，中报也印证了这一轮的盈利修复。上半年，湖南148家 A 股公司合计实现营收约5020亿元，归母净利润约320亿元，113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近80%。今日，券商密集发布2026年半年度分红方案，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证券行业正以更大力度分红，积极回报投资者。根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5家上市券商披露半年度分红方案，拟分红金额合计达到274.8亿元，远超去年上市券商的191.03亿元的半年分红规模。具体来看，半年度拟分红金额最高的券商为中信证券，其每股拟派息0.427元，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6.72亿元，创下新高。同时，多家头部券商也拿出了颇具力度的半年度分红方案，例如国泰海通每股拟派息0.3元，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2.54亿元；中信建投、广发证券、中国银行。

今天是9月1号，是电池消费税开征的第一天，看起来不多，只有2%，不过这却是历史性的一天。那么电池消费税有多大的影响呢？电车会不会涨价呢？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从短期来看，车企会扛住这些压力，没什么影响。但是中长期来看，这就是蝴蝶效应。现在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将来应该会有一场席卷行业的风暴。先来说说这个额度啊。电池消费税指的是7月16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第20号公告，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的政策公告。公告明确，自也就是今天2026年9月1号开始，对钨汞源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汞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此外呢，自2027年9月1号起，也就是明年，税率将上调至4%。简单来说，今年是2%，从今天开始，到了明年的此时此刻，税率将上升至4%。而新政策执行终结了关于调整部分电池废税政策公告的长达11年免税的历史。而按照目前磷酸铁锂电芯，也就是0.36到0.4元每瓦时的均价，一辆搭载60度电池的纯电车，电池成本大概是22000到24000左右，您的时代的要贵一些，越贵5%到20%，而2%的税率呢是440元到480元不等。不过虽然只有几百元，但是现在的竞争态势下，不管是对车企来说，或者是电池企业也好，真的还有点压力山大的意思呀。毕竟一台车可能只有400多，但是你生产10万台车呢，成本就上去了不少啊。根据测算，目前这一涨价比例啊，占整车销售售价的1%不到。但是放大一下，2026年1到5月份全国汽车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只有1.5%，这个2%可就不少了。毕竟不少企业的单车利润它也就几千块，低的甚至只有几10块。不过呢，就算是整车厂短期之内它不涨价可以帮你兜底，但是中长期来看，特别是到了明年的此时此刻，这一部分的成本一定会以回旋镖的形式回到车价或者是配置上，到时候没准还会变成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其实换一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油电同权的大幕揭开的时刻。现在影响不大，但是未来可能会受到的一定的波及啊。这也就意味着电车永远更便宜的预期被打破了。其次，买车要算总账了，购置税、电池税、车船税、二手残值得一起算。一公里继续往后走，以及到了明年政策又要变动的时候，那可能对不起，就会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毕竟每家车企它都是要盈利的嘛，目前阶段可能竞争比较大，比较残酷，所以愿意把这个价格能够放低一点姿态。不过呢，当然现在肯定还是购车的好时机了，毕竟金九银十已经到了，大家关注一下政策有没有变动，特别是购车的权益。如果您在买新车方面碰到了纠结的问题，看中了2-3款不知道该怎么选，顺便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回本多少，还值多少钱，用车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的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0: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呀，这怎么这么不自信啊？为什么叫不能买呢？来看一下啊，老肖在给我留言说，凯美瑞现在还能买不？一句话，我不知道您关注的是哪方面。其实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您是关注什么呢？是关注这款车降价之后是不是品控方面也随之有所降幅呢？还是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系统新搭载的第五代的电混双擎没有信心呢？还是觉得这个价格现在还不够优惠呢？我不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这问题呢，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有一台车，我想看一下它如果卖二手车能大概值多少钱。
0: 什么车？哪一年的？
1: 2018款的宝马的三系的 320Li 运动版。
0: 嗯，2018款，当时您是318还是320？
1: 320。
0: 好，320，还好不是318，318的价格低一些啊。320，您是时尚还是运动？
1: 运动版本的。
0: 嗯，耀夜是吧？运动耀夜。
1: 不是耀夜版本，
0: 就是运动套装。
1: 要。
0: 当时的。
1: 不是耀夜版本，但是当时我加了一个7000的那个，一个额外的配置包。
0: 就算是你没有加7000块，当时的指导价应该是31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明白了，是白色的吗？
1: 嗯，白色。
0: 什么？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1: 公里是将近7万公里。
0: 才7万公里啊？
1: 嗯。
0: 那公里数挺少啊。
1: 嗯，对，平时就是主要用来上班开。
0: 好，是这样，您公里数鉴于公里数还不错，又是白色，所以这款车呢给您可以稍微估高一点点，但是也高不到哪里去啊。如果这台车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卖价呢可以飙到7万以上。72000是没有问题的，收车价呢能够来到62000左右。
1: 62000。
0: 对。
1: 哦，那如果说像我要是去买一台新车去置换，这种价格会不会更高一点？
0: 谁说的？不存在啊。其实很多的，你像传统的车企，宝马、奔驰、奥迪都有自己的认证二手车体系。如果你去买同品牌的，他给你收了车，他能卖出去，他不需要去中转。但是更多的一些新能源新势力车商来说，他没有这个二手车的机构，他只是拿了你的车之后做一个中转，又卖给二手车商，实际上他是一个中间商，反而会增加你的成本。
1: 哦，这样的。
0: 对，如果你是同品牌，哎，这就叫置换。当然了，不排除某些品牌在特殊时期、特定的时期有一些二手车的置换。
2: 去年3月买的，
0: 这应该是带自动启停的呀。
2: 不带，我在四 S 店都已经确认过了，它没有自动启停。
0: 啊，就是普通的蓄电池，
2: 对，
0: 是吧？好，你换的成本是多少？你先告诉我。
2: 换的成本在他那里换就很贵，我是在外面换的380。
3: 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里边都是有可能的，你单换一个滤芯呢，能够挡住部分，但是味道依然在。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请问那个2018年的广汽的冠道还能卖多少钱呢？
0: 好，冠道啊，这款车呢，广汽本田的 SUV， 其实舒适性方面相当相当的出色。您是哪个版本？是240 Turbo 吗？
1: 240对。
0: 好，哪一年上的牌？
1: 就是18年上的牌嘛。
0: 那就是17款的车，对不对？就是刚刚，就是怎么说呢？第一批车算是第一批的款型了，国产之后的款型啊。240的舒享还是豪。
2: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们节目要特别感谢腾势汽车的特约播出，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城市者试镜城。别说第二代车型啊，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然后呢娱乐系统丰富性的配置又增加了，但售价方面呢也没提升多少，性价比优势还是可以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刚刚的话题啊，九月份呢有多款轿车扎堆上市，刚刚说了吉利银河 TT， 接下来说的这款车呢是红旗 H7 PHEV。 哎呦，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H7， 其实这是红旗轿车在国内市场当中的算是先驱车型了，当年销量不怎么地啊。 H7 呢其实无论是外观内饰啊还是做得相当沉稳的。全新的 H7 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在8月13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9万1800到23万1800。

给您算个时间，全家人喝上大半年都没问题。现在下单呢，还额外的赠送4包3克的袋泡茶，出门带着很方便啊。再加一个文创冰箱贴，很有土家风情。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下单了，让这杯清润的梅茶陪你度过每一个需要呵护嗓子的时刻。

0: 新学期已经开始了，经过暑假，不少同学成长和进步了。你看，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三年级的刘同学五天四晚就通关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了整本英语教材的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了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孩子们在全封闭的训练营里边，高效专注地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实现了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周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可以输入英语两个字，就来可以报名到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了。回复英语两个字先提交信息，即可参与线下的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的弯道超车。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

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又是实名啊，那我就还是叫程总吧。他说，哎，东哥，新能源混动车型我感觉差别很大，哎，你看那个奇瑞风云 A9L 为了塞一块大电池，感觉底盘凸起好高，还有长安深蓝的 SL03 也是，S03 他说就感觉坐上去坐姿要高一些。你这种描述啊挺对的。他说像比亚迪的混动车就没有这种感觉，坐进去就像正常的燃油车底盘一样的，这是因为比亚迪的 CTB 做得更好一些吗？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CTB 啊， CTB 是车身一体化的设计。程总，呵呵，您都已经自问自答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您说的这种差异啊和感觉描述其实挺准确的。没错，我举两个例子，你像你说到的这两款车，风云 A9L 它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会那样，因为底盘布局它必须要妥协，它这个平台方面呢，实话啊，有改变改的不是那么彻底。还有深蓝 S03， 就它增程版的离地间隙，我都用过那个手机做过测试啊，其实确实离地间隙很窄很低，然后呢但是又塞了一块电池上去，就导致结构有点乱了，所以让人感觉坐上去坐姿偏高，但是呢离地间隙也不是特别特别高哈，这就有点矛盾了啊。电池车身一体式的结构确实能够给你的底盘布局带来更多的空间和想象，也更加能够避免一些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感觉坐姿偏低或者是偏高或者空间布局不合理的这种情况。

完了完了，我刚刚有人在问啊，就是论品控，我只是通过大数据来说话，有荣威 i6 的车主不服了啊。迪亚洛说，哎，怎么个事儿啊？荣威 i6 我开10年可以啊，我那台车马上快10年了，也换了8个电瓶，一次分离轴承，一次变速箱阀体，还有就是起步踩油门经常空转而已。我没说啥，你说的而已啊，10年也出了。好吧好吧，我白紧张了。微信提醒您啊，估价直接建议拨打9621180键，微信后台您可以任意留言，但是二手车估价呢，建议您直接拨打电话9621180键。

但是这个时间14:25了，好，如果电话有进来抓紧时间啊，我们还能接通最后的一路电话。

0: 好，抓紧时间来问候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雇一部车子
0: 啊，
1: 想雇个家看。
0: 行，什么车？
1: 宝马车，宝马530的。
0: 啊，五系是哪一年的车？
1: 要14年的车。
0: 嗯，14年的车。
1: 对。
0: 有点老啊，14年的车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了。现在多少公里呢？
1: 跑了12万公里。
0: 嗯，才12万公里啊？
1: 对。
0: 哇，这么少！您是525还是520还是528？
1: 我50啊，530。
0: 啊，是530是吧？
1: 对。
0: 好，530，当时，530都过60万了呀，售价。
1: 没有，大概是40万块钱左右吧。
0: 不是，您是2014款的车型，你确定吗？
1: 对，是的。
0: 530，2014款的，售价只有40多万。
1: 对对。
0: 您是买的二手车吗？当时？

0: 五，本来是他开价个50多，后来整结价那个是40多块钱嘛。
1: 有这么大的优惠吗？当年应该没有啊。
0: 有哎，是的。
1: 哦，这个优惠我没有想到，因为在那个年代，2014年530，它的指导价都是60万以上了呀。
0: 没有这么高。
1: 不是，你确定是530吗？我觉得应该不是530。
0: 530 A 吧。
1: 是，你确定一下是530还是520？这个很重要。
0: 应该是530，都是老高车吧？
1: 不是，应该不可能，这个
0: 老高车是老高车。
1: 什么？
0: 老过高的、啊？
1: 我没听懂。
0: 它是提高做牛过高的了。
1: 行，我真没听懂您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啊？但是如果按照您这个售价来说，是不可能是530，这估计是525。好，我们不纠结这些。
0: 只530。
1: 你100%确认是530，因为530不可能优惠那么大，530都是60万以上的售价了。
0: 不，就是说530。
1: 你是买的平行进口吗？
0: 没有，只国产的吧？
1: 好吧，12万公里。
0: 国产国产组装的吧，应该是。
1: 您这信息呢有点不准确啊，我建议您查证之后咱们再来评估，要不然因为这个差价太大了，我乱评估仪器也不好也不合适，这我得对您负责任。您先查证以后。
0: 4530呢？
1: 我告诉您，530不可能，530售价60，指导价60万以上，当年不可能优惠到40多万。
0: 是的。就是说530，你看这，请你看这530，给这个我评估一下看吧。
1: 好，行，那我按照530啊。如果说按照530的话呢，因为他，我告诉你了，当时售价呢是肯定是60万以上的，没这么大优惠啊。目前您公里数确实不多，是什么颜色的？白色还是黑色？
0: 开斯米吧，开斯米。
1: 啊，明白，米色其实也算是一个浅色系了。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款车的收车价，我直接说收车价，都不说最终的终端售价了啊。
0: 好，
1: 收车价58000到6万之间。
0: 哦呦，这58000到6万了，哎呀呀呀呀呀！
1: 是这个价，是这个行情啊。过去这么多年了，10多年了呀，您指望还有多少吗？
0: 我至少指望10来万块钱嘛。
1: 不可能，卖价都卖不了，这10万还差距很大。
0: 因为刚才我买过他车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他说老港车子，搞是可以保价保值喽。
1: 不可能，保值率现在不要谈，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完了以后呢，现在保值率呢，特别是一些豪华品牌，现在变化也挺大的，您不要指望这个啊。
0: 哦，至于龙。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活。

额度，还有应用的范围。从前呢，我们的公积金更多的是买房贷款，或者是跟买房相关的提取。也就是说，之前公积金更多的使用场景是在买卖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的公积金更多的应用场景是在用房的过程，比方说装修、物业费啊，甚至还有停车位的购买。那么从前端一直延伸到了使用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覆盖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2: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近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围绕工业用气、城镇燃气、交通能源、发电保障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着力提升天然气利用水平，降低用气成本，推动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城镇燃气领域聚焦民生用能安全与服务升级，加速平改管进程，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等区域的管道天然气改造，加快实施餐饮门店、酒店宾馆、商业综合体等商业单位的燃气改造，推进燃气下乡工程，提升人口密集乡镇天然气普及率，对管网难以覆盖的区域支持采用液化天然气集中供应模式，同时倡导具备条件的区域全面推行天然气集中供暖，因地制宜推进分户式供暖，推动居民供暖以供气统一规划建设。昨天，同程旅行发布《夜游点亮中国之夜2026暑期夜游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长沙夜游及夜经济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国夜游热度榜首。数据显示，长沙拥有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暑期热门夜游地包括橘子洲、天心阁光影公园、潼关窑国风乐园、杜甫江阁、岳麓山等。博物馆夜场也非常火热，湖南省博物馆夜间场次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58%。湖南省博物馆每天延长开放并新增预约名额，让游客在清凉夜色中品读马王堆汉墓文物。而同程研究院分析认为，长沙的夜经济正从单纯的延长营业时间升级为重塑消费时段和场景，湘江游船、潼关窑国风乐园打铁花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城市夜游产品的主力。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在新华社今天推出的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当中表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排名，我国已经达到世界第十位。根据我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我国已经进入世界第九位。从这两个指数评价来看，我国都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的中等收入国家。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天10点，神智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神智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接下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下。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是报收3979.89点，下跌0.16%；深成指报收13872.38点，下跌1.02%；创业板指数报收3393.43点，下跌1.32%。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叶片上那层天然的白霜就是黄酮类物质凝结而成的精华，清咽利嗓，润肺生津，诗经里就有古茶钩藤的记载。而如今呢，这门古老的制茶技艺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片
1: 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式来进行市场的销售了，那么二手房反而就显得劣势，可能反而会被放大了。因为买二手房更多人想的就是，哎呀，我快啊，这个买了就能够很快的入住，并且是所见即所得，比较的安全啊，比较的放心。那如果新房它也是现房，并且更新，品质更优啊，环境更好啊，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所见即所得和安全感这一块啊，二手房的优势就不会显得那么明显了。

0: 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啦。新学期要开始，新学期又开始了啊！咱们的神兽归笼了。经过暑假，不少同学都成长和进步了。那您看，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三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就通关了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了整本英语教材的词汇，而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啊！大家都非常的有成果。孩子们在全封闭的训练营里，高效专注的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都实现了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那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来参加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对话框输入英语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英语两个字就可以参与线下亲子免费的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的弯道超车啦。
1: 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0: 比较的宽松了啊，比方说我们的贷款的利率已经比较低了啊，不管是公积金还是商业银行，贷款的首付的成数也已经比较低了，包括贷款的时间的长度从最长的30年现在又延长，可以延长到40年，然后贷款的额度啊，比方说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呢也已经做了一些延长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是有买房这个使用的计划的啊，很多的一些政策扶持的力度是更大的。那么既然使用这样的一些政策它并不是一个难点，那么现在的难点在哪里呢？现在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怎么挑房子，要挑一个合适的、匹配的、真正配得上你想要

讲一些啊相对热度比较高一点的啊，虽然中介翡翠天序的二期这个关注度比较高，但是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挑选的房子了啊，之前锁房锁的已经都差不多了，很多房子呢都已经是有目标客户了啊，如果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去选房可能没什么房子可看，那么我们不如就等下一批。另外呢，在这个热门的楼盘当中，九月份还有能够看的房子，比方说像这个润和的天星序啊，润和天星序100个平方到128个平方的四房为主，100个平方也能够做一个小四房。上一次首开的成交的价格是12000多到13000的样子啊。那么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一梯队的教育，这要那要都要，都能够要得到的，好位置，高品质。这个配套全，教育尤其是教育配套，一梯队的名校的本部，但是价格也是这个预估的比较高的啊，27800的价格。这是我们在九月份啊，在楼盘当中捡几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当然呢还有其他的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节目再来详细的交流。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人到中年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父母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啊，咱们工作又忙，有的时候啊，这个抽时间陪同就医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老人自己去医院自己又不放心啊，那么湖南电台芒果陪人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了，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啊，帮助这个孩子来陪同父母一起去看病，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代办所有的就医的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

0: 提到的年线上方的这个巨额的成交，那我觉得考虑到外围的风险偏好的下降，今天还是蛮强的啊，这是我第一个判断的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啊八月份整体实际上是一个震荡啊回升的一个状态，底抬高。七月份当时的一波啊下跌之后，八月份震荡，那其实按照行情的修复的理论来说，九月份大概率也会继续修复，只是因为上来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年线可能短时间之内还有压力。我们目前看到的年线跟上一次这个3995的那个位置大概还有0.02个点的一个缺口啊，我觉得可能在最近首先呢会把这个缺口啊给它补上，然后呢等待120线跟年线重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加息的预期的一些变化，以及说未来大家对于九月份的这个新品的发布，尤其是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在关注，因为现在已经定档9月7号啊，大家看到苹果跟华为的发布会都会见到折叠屏，然后9月23号的时候啊会看到 Mate 90，所以相关的这个市场里边啊，因为上半年大家都在关注资本开支的扩张啊，尤其是这种负债式的，下半年呢大家要看看盈利啊，尤其是消费电子这一块会不会直接创造利润啊，或者说能不能带起大家未来的这种由商业模式的变现啊带来的更多的一个增长。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上来看看九月份，尤其是今天这个表现，大概是一个震荡修复逐渐消化年线套牢盘的一个过程。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公交双线保障，加密学校周边重点线路高峰班次，增加运力投放，缩短候车时间，满足学生通勤需求。据了解，校园定制公交实行家长点单、公交配单运营模式，家长通过相行一卡通 APP 发起线路众筹，单条线路月购票达到40人即可开通。专线仅限学生乘坐，不搭载社会乘客，驾驶员均经过严格筛选和爱心服务专项培训。小学专线配备公交义警与随车安全员，从站台秩序维护、途中安全看护到车辆抵达校门后护送学生入校，守住学生出行最后一米。目前长沙公交集团已开通239条校园定制公交线路，服务80所中小学以及2所高校，日运行车辆374台次，日均服务学生达到2.74万人次。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表示，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制。大家对食品安全这一块非常的注重，并强调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但是视频发网上之后太火了，网友都说不要改，自己正在犹豫要不要改过来。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

0: 孩子的镜子，大人毫无敬畏肆意越界，那就是在一步步的拉低你自己孩子的处事底线，让孩子误以为规则可以随意打破，犯错可以无需代价。真哪天要捅个天大的娄子了，呵呵，谁也保不住了。没有约束的纵容不是疼爱，那是毁掉孩子最快的方式。公共场合从无特权，规则更不因人情退让。管方坚决追责，不只是惩戒当事人，更是给所有熊孩子的家长敲响警钟。教育从不是口头说教，而是以身作则，心存敬畏，恪守规则，才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别让家长的无知短视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啊。
1: 我送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
0: 即可便捷通行，各取所需，互不将就，完美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所以真正的智慧交通啊，从不是盲目的淘汰旧技术追逐新技术，而是以人为本。技术冰冷，但服务有温度。摒弃一刀切的思维，尊重差异化需求，让便民服务贴合人心，这才是民生服务最珍贵的升级，也是城市治理最踏实的通透啊。

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实在太划算。葵荣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直接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五折专区浏览一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你从来没过问过吗？完了上去夸嚓洗衣粉就给搓了就啊。NDR 嘟嘟就说了，谁要这么动我的串我就跟他拼了。想的挺好，你能拼得过不啊？完了人家说我给你数仨数，完了咕咚一声，对不对？热腾腾的干蒸就说了啊，这属于重新开档了，没事儿，几百个小时的塞尔达一样有人重开吧。行了，你赶紧，你别互动了，你赶紧打游戏去吧你。好家伙，无时无刻，咱说你不能跟游戏沾连的你。再来说这个啊，孙女回家，奶奶拿出14年前的牛奶啊，牛奶都14岁了你。然后在线还问你说，就这牛奶我喝还是不喝？他都已经有14年的经过了，就这玩意儿，咱说都容易成仙儿都能。CTYK 就说了，喝还是别喝了。另外这位叫凸凹一凹凸一凹凸，他说奶奶不舍得喝，一直留给你，是这份心能够明白。所以网友不说吗，你早干啥去了，至少证明14年没见过奶奶了，对吧？要不然这罐牛奶不早就给出去了吗？14年攒了14年、啊、好家伙，你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他那个丹才多少年呢吧你。凡起名男就说了，这是多有年代感的牛奶呀、啊、那咋的，要不你尝尝。我没让你喝啊，所以你万一咱说你任何的后果跟我没关系啊。今晚吃几个菜，他说别喝了，你下次早点回吧。是啊，一眨眼14年过去了，对不对？你下次争取能够喝到这个档期的牛奶，你别整那些过期的牛奶啊。原来是好看的花花呀，他说赶紧扔了吧，再给奶奶买点新的吧。不是花花，你是没审明白题呀、啊、你。奶奶那边咱说不缺、啊、这个。是奶奶留着给孙女喝的。留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长沙球迷，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二字，便可获得长沙球迷群的入群二维码。欢迎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喝彩。

0: 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1: 三年级的刘同学五天四晚通关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0: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2: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

0: 这些无人摊铺集群将会在 G76 下蓉高速永州段、S81 道贺高速永州段完成大约9公里的路面中修。一方面安全防线更加牢固，另外一方面工艺技术参数全程是稳定可控，有据可循。湖南是全国首批公路水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省份。今年以来，湖南高速集团聚焦一网四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此前 3D 无桩化智能摊铺系统首次应用于G4京港澳高速垒移扩容项目，而如今无人摊铺集群又首次开进了养护作业面。湖南高速正在以智能制造、智能建造从建设端延伸至养护端，覆盖建管养运全周期。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23人参赛名单。中国队是以今年年初获得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球员为主要班底，并征召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国足亚运队的主教练为西班牙人安东尼奥，王玉栋、徐斌、李浩等 U23 国足主力队员在列。中国队与伊朗、朝鲜、阿联酋队同处于 B 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会在9月16号首战对阵朝鲜队，9月20号次战对阵伊朗队，9月23号对阵阿联酋队。亚运会官方也公布了中国女足23人的参赛名单，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主力队员悉数入选。在今年3月份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队打进半决赛，获得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澳大利亚籍主教练米利西奇随后留任。本次大名单呢，中国队基本保留了亚洲杯主力的阵容，但是在门将的位置上做了大换血。3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陈晨、朱玉、恒诗梦全部无缘亚运会，潘虹燕、萧梓彤、朱梦迪入选最终大名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最强大脑英语单。

0: 的，并且我们现在还送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四包三克，也就一共是12克的袋泡茶，
1: 哦，就你出门带着特方便，
0: 还送一个文创冰箱贴，
1: 哎呦，
0: 这是我们首周特惠啊，
1: 没错，
0: 我不说别的，你来梅茶，你上哪儿买你都能买，你不如买我们这个，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直接回复茶。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8: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
9: 罗家嘴立交桥这一段的北往南的方向，西二环也是走得不太顺畅的。河西还得要提醒的是，走岳麓大道进城的朋友，从东方红路口这边开始呢，整个岳麓大道西延线一直到西二环线桥下这个主干道都在排长队当中，车型压力是比较大的。过江通道方面，除了南边的猴子石大桥、湘府路大桥，要提醒各位，现在的银盆岭大桥流量也上来了，怎么回事呢？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银盆岭大桥这个受到三一大道车站路口沿线西往东方向的一个影响，整体从这个车站路口开始一直排队，已经是排到了这个银盆岭大桥的桥面这一段，压力是比较大的。最南边要提醒您的是湘府路高架这边，现在湘府路高架从万家丽路口这边开始，就是刚刚拐上万家丽路啊，从万家丽路拐到湘府路高架这边来，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直到武陵路出口，也就是往芙蓉路那个出口走，整体的东往西方向这一段是在排长队的，也就是包括像韶山路的桥上啊、东景路的桥上啊，这一段都在排长队当中，车排的比较多，提醒您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同时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北1460公里处，北往南目前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啊。
1: 还有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板仓收费站入口，是因为主线车流量大啊，现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也是待定的，请各位多多注意礼让通行。
0: 金芒果商城进入到小程序之后呢，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大牌专区，
1: 行，
0: 目前有5折的优惠，同时主播的严选榜单也有推荐，
1: 嗯，
0: 从上到下您可以划拉着看。第一位目前是 MLB 的包包合集，
1: 对，
0: 现在是赠送一个帽子，299到499的这个价格区间选择比较多，因为这都是5折之后的价格。
1: 嗯，
0: 送的这个帽子有5种颜色可挑，是带有小标的 logo 的
1: 棒球
0: 帽。
1: 嗯哼，非常好看，因为大家喜欢这个 MLB 这个品牌，是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艺人，他们本身就很喜欢这个牌子，
0: 是，
1: 所以呢，我估计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就会比较追这个牌子。
0: 嗯，
1: 如果您不知道给孩子送一份，比如说什么样的开学礼物的话啊，我建议你可以给他买一个这个小包，他平时上课也能背，周末的时候跟同学出去逛街也能。
0: 对，他哪怕说你挑那个大一点包，就400多那个的话，
1: 哦，
0: 其实你就出行逛街什么的，装点东西，包括出个小差，一两天的周末自驾，其实都能用得上。
1: 哦，你说的是这个棕色的横版托特包。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大家这个价格包括颜色都是可挑的啊，回复金芒果就能看得到。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
1: 嗯，
0: 男女同款不挑人儿。绑带一脚蹬是2款任选，
1: 对，
0: 足足23种配色，您随便选，一双到手目前是284，
1: 没错，
0: 奥莱桑直发。
1: 天青色、黄黑色、卡其色、白紫色都有，就是男生和女生呢，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符合的。你喜欢这个品牌，你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而且您点进去之后啊，可以看到我们在右上角有一个开箱视频，就是多角度的向您展示了这双鞋，从您拿到包裹，然后我们把它拆封，包括上脚之后的整个的一个试穿的视频，都可以来看一看。
0: 嗯，这是一个零负担的一个。

0: 一个脚感著称，因为它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
1: 嗯，
0: 所以呢你久站久走都不累脚也不酸脚，这个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就做到了一个更加充分的支撑，
1: 没错，
0: 舒适度的话肯定是没得讲的，搭配上呢配个牛仔裤运动裤或小裙子都是可以的，
1: 对，同时啊在我们商城呢最近还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开学季的活动，因为

0: 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的是孩子们新学期的一些新计划和新打算，有谁来关注一下爸爸那辆老破小的车？
1: 爸爸的车？
0: 最近打算换车或者买车的朋友啊，提醒您，现在汽车市场是真的卷得离谱。
1: 对，
0: 新车上市的速度那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1: 以前买新车，一个车型卖好几年，
0: 哎，对对对，
1: 改款速度很慢。现在不一样，新车发布会一场接一场，并且行业人士都调侃说，早中晚各一场，年内宵夜档都能凑个半个发布会的。数据也很直观，上半年国内上市的新车一共有576款，
0: 上半年啊，
1: 也就是每天就有3款新车。
0: 这个速度呢卷到极致之后啊，今年呢一个非常热的词儿，网络热词儿就火了，叫速成车。
1: 速成，
0: 前两年大家不还在讨论餐饮圈里面的预制菜？
1: 对。
0: 然后今年呢，这个车圈里面啊，大家都在说这个速成车。嗯，其实呢就是车企为了冲销量抢市场，然后大幅压缩了新车研发和测试的周期。
1: 对，
0: 就是你赶紧把它给我搞出来，然后赶紧上市，我就是要卖了。
1: 嗯，以前一台这种正经的新车啊，你完整的研发测试验证流程起码3年以上，现在呢很多品牌是把这个周期压到了18到24个月，
0: 就是1年半到2年，
1: 将近一半的压缩啊。
0: 哦，
1: 不管是这个国内的还是说日产大众这种老牌的海外车企，这种速度节奏真的是压力满满。
0: 最近我们还看这个奔驰宝马都在发消息隔空回应啊这个速成造车这个现象。
1: 对，
0: 奔驰就发了一个视频说，哎，我鼠标一拖就能框出一台车。然后他那个配文很有意思，他说框出来的是车，测出来的才是实力。宝马呢也拍了一个对比的短片，开始呢就展示一个非常简陋的玩具级的一个测试，然后再展示他们自己专业硬核的实验室的一个洗礼。意思就是造车这个事情不能只拼速度嘞，品质和验证才是核心。
1: 两大豪华品牌的发声也戳中了现在很多车主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很明显，新车出得快嘛，大家买车反而就纠结了，不敢下手了。
0: 对，
1: 因为这个车圈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车企呢是急着上新款冲销量，消费者害怕买到半成品和问题车，所以就不下单了，观望起来了。而这个消费者越观望，车企的销量呢就越疲软，只能靠着更快的发新车来盘活流量。
0: 对，就是
1: 死循环，
0: 你不喝我这款饮品是不是，那我再给你搞10个新品。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最吃亏的还是普通的车主。因为大家呢肯定刷到过一些行业的爆料，说现在有一部分的速成车啊，它为了赶上市的节点，原来要做的一些测

0: 说一下价格。
1: 好嘞，
0: 入手的门槛特别友好，新车32.9万起，有7款车型可以选，而且呢有8款高颜值的颜色，所以你不管是自己的审美偏好还是用车需求，都能够精准的去匹配它。
1: 豪华质感，超大空间，超长续航，超高性价比，家用商务两不误。第二代腾势 D9 科技豪华旗舰 MPV， 不管是家庭出行还是事业的起步阶段，都是绝佳的选择。
0: 哎，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乘势而上，势进城。
1: 哎呀，
0: 所以啊，晚高峰赶路的各位朋友啊，你真的如果想要选择一台省心体面全能的豪华 MPV， 认准第二代腾势 D9。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 Olivia 从小主攻英文爵士，在她的首张中文主打专辑当中藏着一首冷门佳作《海枯石烂》。作为新加坡的歌手，中文咬字对于她难度极大，录音时反复重录，因为达不到情绪标准暂停录制调整她的心态。歌曲的灵感结合她自身异地初恋的经历，加上身边有人长跑爱情故事所创作而成，摒弃了轰轰烈烈的狗血桥段，诉说长久感情里的包容和坚守。有人说海枯石烂是夸张的誓言，但真正长久的爱就是藏在日复一日的体谅当中，双向奔赴的信任才能熬过岁月漫长。

0: 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昨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湖南共四人上榜，分别为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竹月英、见义勇为中国好人张新良、吴光伟，以及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刘永安。当前正值高校新生入学的关键时期，教育部今天发布了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有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昨天结束了。国铁集团表示，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06年
1: 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
2: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欢迎您乘坐。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1: 3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981个单词，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3: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0: 趣，
1: 有趣，
0: 好友好有趣，
1: 有趣。
0: 下班路上我只会听
1: 好友好有趣。
2: 谢谢小英老师，非常感谢
3: 小英老师，这个中气十足，
2: 对，
3: 就特别有底。
2: 前两天跟我们说，你们跟我们喊口号啊，必须得有劲儿，
3: 有劲儿。
2: 对，你不能像乐成这样的，就啊，动不动就是哎呦无力感，
3: 哎，
2: 无助感，
3: 嗯，
2: 然后去医院挂个号，交个费，取报告，全是自己一个人。
3: 别说了，
2: 哎，
3: 今年的医保统筹都花没了，
2: 真
3: 我真是无语了都。
2: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啊，哎，真的头疼脑热的时候，你找一下芒果陪诊。
3: 我有这想法，
2: 因为它可以帮你排队、带问诊、取报告，就解决很多人就医的一些难题。
3: 就除了帮我交钱，基本上其他事儿都能把它整明白哦。
2: 大家呢在找陪诊的时候，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顾虑，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那不开盲盒一样，会不会乱加价，价格不透明，他专不专业啊，是不是还有混在里面倒号的黄牛。
3: 理解，
2: 对，就是出了问题，谁来帮我管，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3: 放心啊，咱们有国家级的规矩
2: 哦。
3: 近期央视视频呢是正式播报说，这个国内的首部陪诊行业的国家标准叫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正式发布了。
2: 哎，真好，
3: 今年的11月1号就要落地实施。这就意味着野蛮生长很多年的陪诊行业告别乱象，要进入到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全新阶段。
2: 这个国标呢，其实就是给我们大家要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3: 对，
2: 它最核心的作用，把陪诊服务的边界、流程、收费、人员规范全都讲清楚了，就彻底杜绝了行业乱象。而且标准呢，明确划分了清晰的一些服务清单，就是陪诊它能做什么，什么绝对不能碰，条条框框都有明确的规定，不是以前那种随心所欲的服务模式。
3: 国标明确了12项正面的服务内容，陪诊室呢可以帮忙做这个就诊的引导、排队取号、缴费取药、陪伴沟通、整理病历资料这些辅助性的工作。同时呢还画出了7条绝对的红线，
2: 哦呦，
3: 也就是大家最需要记住的重点，就是这个陪诊人员呢是严禁判读检查结果的。

0: 第一车道，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1: 九月份的第一天啊，这个秋天还是有点微凉的，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明天见。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都说大学是整容院，湖南这些高校最近直接给自己开了个美颜滤镜。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邵阳学院，数十所高校集体晒颜值，从晨光拍到落日，从实景卷到 CG 特效，硬是把校园风光拍出了电影预告片的感觉。长沙校园那边还搞了个投票，让网友评选心中最美校园场景，评论区直接变成大型护校现场，谁都不服谁。你说这届高校有多拼？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直接上了超炫 CG 特效，熟悉的教学楼一秒变科幻大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部新电影取景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玩起了像素转场，校门、图书馆、桃花谷，从泛黄老照片渐变到鲜活彩色画面，这一下就把人整破防了，像极了我们每个人从青涩到热烈的青春过渡。南华大学直接升无人机俯瞰校园，湖南农业大学团委更文艺，拿纸笔把朝夕景色一笔一画画下来。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实实在在的 4G 画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樱花成云落英铺地，被网友称作限定浪漫。湖南农业大学的红砖楼趁着晴空，草坪上人影错落，那是夏天最热烈的样子。湖南大学的秋日树荫和暮色晚风被反复刷屏，很多人都说治愈了今天的坏心情。你看，从实景到 CG， 从航拍到绘画，湖南这些高校把校园宣传玩出了新高度。但说真的，真正打动人的是特效吗？不是，是你看到那些画面的一瞬间，脑子里自动响起了下课铃，闻到了食堂里飘出来的味儿，想起了那个陪你走过林荫道的人。所以今天的热梗指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湖南校园的美不在滤镜多厚，而在它拍的是风景，戳的是回忆。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全国超100米的高楼约有5000多栋，而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一直是消防救援的难题。面对新场景的装备缺口，三一重工研发新型应急装备。去年10月上市的这款举高喷射消防车，喷水高度达到159.66米，可以覆盖绝大多数超高层建筑灭火的需求。三一应急装备公司副总经理崔景奎。
1: 我们三一主要就是把我们工程机械的这个技术跨界应用在了我们消防车和救援设备领域，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湖南应急装备产业的崛起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工程机械产业的顺势延伸、跨界升级。各企业立足整机制造、液压传动、底盘控制等核心技术积淀，打通工程机械与安全应急装备的技术互通、产能共享、场景复用通道。一批硬核应急装备在各类应急场景中频频出圈。在中联重科，一款68米直臂云梯消防车是全球最高云梯消防车，它配备高压水路和滑斗救援系统，单次可以转运3到4人，70秒就可以完成单程救援，快速转移被困人员。中联重科应急装备公司海外市场总监张春祥。
3: 中联重科的制造基因是应急装备发展
2: 赚到第一桶金后，团队小伙伴很快又想到同样的空气发射技术能不能用来放烟花呢？陈文雄说，
4: 我们在长沙有一个世界级的产业，浏阳烟花，我们就想我们的这个技术能不能用到浏阳的烟花产业。2025年1月份就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到浏阳的大窑镇做这个研发。
0: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点骨感。礼花弹比 T 恤重很多，发射时的阻力也大很多。最开始的发射高度只有2米，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浏阳火字应行设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文哲回忆。
5: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实验室，就住在村里面，睡在折叠床上，忍受着蚊虫叮咬、死磕空气动力学、死磕发射气道的设计，不停的设计，不停的迭代，最后终于设计达标了，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2: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直到今年，陈文雄团队用空气发射礼花弹的高度才终于达到了300米。陈文雄说，
4: 那这个事情我们花了将近1年，到今年才把产品最终定型。后来我们运气也非常好，湖南省出台了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政策，省委省政府给了我们30万的天使轮融资，浏阳市政府也给我们配套了免费的办公场地。
0: 发射高度达标之后，如何点燃礼花弹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由于去掉了升空火药，传统引线无法点燃礼花弹，陈文雄团队果断引入电子芯片点火技术，倒计时点火，远程遥控，还可以编程调整，最终成功实现礼花弹被压缩空气发射到300米高空后精准引爆。经测算，这项礼花弹压气发射及芯片

0: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

事情已经发生了，也让孩子知道爸爸此刻的感受，表明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确实没有意料到。另外一种是迅速冷脸大声的呵斥，这种表达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哦，因为我所以爸爸不高兴了，所以我要承受他的怒气，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失望与让别人因为自己的失望而受到责罚，这不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表达情绪，一个是用情绪惩罚影响别人，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期待本身可能带来的暴力，就是要求别人顺从我们的意志，不顺从则会如何，后面一般是跟着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惩罚，惩罚里面包括脾气、冷脸、辱骂啊，夺走他想要的东西。嗯，所以期待背后的这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期待带来的压力还好，很正常，但是期待背后如果是个不好的行动，它就是一种微妙的暴力。

相似的局面，比如说会对一些不安全的爱非常的上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安全感其实可以唤起人很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人们在亲密关系里面感受到的这种感觉吧，和行为啊，会受到很早期的那种依恋经历的影响。对于依恋焦虑水平比较高的人来讲，他们会更敏感于伴侣的回应，也更容易将对方的一些关注理解成被重视啊，值得被爱的一些证明。所以一段忽远忽近的关系就会变得有一种情绪牵引啊，然后对方偶尔靠近啊，就会像黑暗里突然亮起的一束光，让人觉得哇，有一种满足的感觉，甚至会比那些稳定的爱意会更加强烈。你想想看，他要的是那些动态的东西，互远互近不就是给了他更强烈的注意力吗？而一直在那里，哪怕这个光很亮，久而久之他没有那种冲击力了，他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啊！感觉这个词太，中文里面这个两个字太美妙了，就是它包罗万象，涵盖了很多难以言喻但是你懂我也懂的东西。学者的研究也说，相比安全

为大家刷新路况，提醒各位留意。徐广高速947公里处，往南方向两个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用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个追尾事故发生在徐广高速947公里往南方向，是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还请过往车辆谨慎慢行。你见过阿勒泰的秋天吗？那是整个北疆最浓烈的一幅画，白桦林一夜之间全黄了，风一吹，金色的叶子像金元宝一样金灿灿地飘下来。芒果旅行家这一次的行程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为什么叫96小时？因为我们3晚都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

0: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1: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他是专业的陪诊人员，他可以全程照顾家人，像代办挂号啊、缴费啊、检查陪同啊、记录医嘱啊，都是分内的事儿。小程序的新注册用户在线联系客服，你也可以领取一份新人的礼包。如果你想跟人工客服来语音，你就可以打个电话18874060，18874060，这真是工作尽孝两不误。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水肿体质啊？只要加班或玩手机少睡一下，第二天就会脸特别肿，眼皮特别肿，连裤腰都好像胖了一圈。有的时候我们安慰自己，哎，周末补觉就好了，但是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缺觉带来的不只是浮肿，身体可能会在悄悄的变重。为了研究睡眠不足会给身体带来哪样的影响，会影响怎样的体重变化，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学者做了两项随机的交叉实验。

0: 201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2026湘超联赛火热进行中，周五长沙队与湘潭队、岳阳队与衡阳队1-1握手言和，两场较量难分高下。礼拜六怀化主场0-3不敌娄底，湘西0-2负于永州。上周日呢，张家界0-3输给了常德，郴州与益阳1-1平分秋色。本周第六轮常规赛一共是七场，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周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说长沙球迷哦，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两个字，就可以获得长沙球迷的入群二维码，欢迎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咱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车流物流的核心优势，同时上线手机无感通行、车牌识别等轻量化新方案，新旧模式兼容并存。从单一的一个适配啊，到多元的自由选择啊，这样呢就是公共服务最大的进步啊。高频车主用 ETC 提速省心，对吧？那低频车主无需装机即可便捷通行，各取所需，互不将就，完美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所以真正的智慧交通啊，从不是盲目的淘汰旧技术追逐新技术，而是以人为本，技术冰冷但服务有温度，摒弃一刀切的思维，尊重差异化需求，让便民服务贴合人心，这才是民生服务最珍贵的升级，也是城市治理最踏实的通透啊。

0: 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说你看人家这玩意儿就能看到本质了，你什么玩意儿眼里有活，什么你勤快不勤快，你俩人不说话你啥也白扯呀。那老公天天在家里盘串你看不着吗？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你从来没过问过吗？

0: 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0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
2: 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喽。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4: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了合同是说要走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忽悠，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
1: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4: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后，后来我说是一直在外地。
1: 嗯，
4: 现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1: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0: 钱到账了，
1: 钱也给你了，
0: 名字一直是挂在我的名字，
1: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0: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1: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0: 对对对，就是
1: 那你有风险啊，
0: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1: 哦，
0: 他的车挂挂车，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被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说现在就那个一直没有过户。
1: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0: 啊，是的。
1: 嗯，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2: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0: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也不了了之了。
1: 而且四年了耶。
2: 对，四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

0: 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1: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干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2: 他找了个借口，
1: 买个户，我也过去去打工去了。
0: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1: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管了，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2: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四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0: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1: 对，
0: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2: 第一个
0: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2: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2: 证据？
0: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材料的。
1: 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0: 对，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1: 我打了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好好好。
0: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2: 我们是积极的，
0: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你已经晚了，对吧？
2: 这是第一步。
0: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在发的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2: 有人给你说理呀？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2: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0: 应该没
1: 有。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2: 那也是有证据的。
1: 用语音发的微信，
2: 那也是有证据的。
0: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2: 晚一些呢，我们送绿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1: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事，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0: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1: 哦，好嘞，好嘞。
2: 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 来来来，请教您。
0: 我们觉得哈，这种

0: 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了？
1: 有一点点过分了。
0: 对，
1: 怎么个过分法呢？
0: 嗯，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1: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表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口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

0: 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他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1: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2: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0: 我妈妈是主责。
2: 你妈妈是主责？
1: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0: 他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他是绿灯左转。
1: 啊、嗯哦，我知道了，
2: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1: 嗯，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2: 对，
1: 这个我赔不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2: 嗯，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1: 对，
2: 嗯，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嗯，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嗯、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0: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
1: 好小贴士啊、嗯、您就把您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您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2: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呢？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1: 好，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2: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1: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2: 我们有这个权利。
1: 对的，就大家不、

0: 一定低，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嗯啊，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1: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哦、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啊，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嗯，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1: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啊、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1: 一下子通窍了、嗯、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嗯、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那没必要啊，是吧？
0: 对、啊、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嗯、好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屈原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啊、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哎，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1: 哦？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遵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哈，如果今天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1: 风筝

0: 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

0: 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
0: 不习。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

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八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
1: 救援，快速转移被困人员。中联重科应急装备公司海外市场总监张春祥。
2: 中联重科的制造基因是应急装备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应急装备的技术创新、可靠性设计、动力系统、智能控制等方面实现深度赋能。
1: 何回忆，
3: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实验室，就住在村里面，睡在折叠床上，忍受着蚊虫叮咬、死磕空气动力学、死磕发射气道的设计，不停的设计，不停的迭代，最后终于设计达标了，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直到今年，陈文雄团队用空气发射礼花弹的高度才终于达到了300米。陈文雄说，
4: 那这个事情我们花了将近1年，到今年才把产品最终定型。后来我们运气也非常好，湖南省

0: 众多行业。2026届毕业生小严说，
1: 到这边就是发现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择，非常有就是针对性的对于我求职的意向，就是有给到很大的帮助。
0: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业定位模糊、求职方向迷茫、面试经验欠缺等问题，现场还有专业就业指导导师提供咨询服务。就业指导导师唐芳玲就鼓励大家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

0: 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
1: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五种，高血压用药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七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八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0: 经过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
2: 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在罗霄山脉腹地藏着一座只有23度的天然空调城，岩岭。
5: 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83%，核心避暑片区三伏天的均温仅20.7度。
2: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98.75%的森林覆盖率，送来满目苍翠。站在珠帘瀑布下，每一次呼吸都是洗肺之旅。
5: 登上海拔1350米的云上大院，白天听东坑飞瀑轰鸣。夜晚枕星河入梦，
2: 100多一天，三餐全包，和村民同吃同住，是岩林最火热的避暑玩法。
5: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微信粉丝群，和我们一起自驾岩林。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乡情绪价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商务部等七部门呢，近日是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7.74万亿元，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7%。专家就表示 ，A 股上半年的各项财务数据比过去几年是有显著提升的。AI 需求爆发成为了本轮 A 股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而从总量数据来看，上半年 A 股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8.57%，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0%，环比增速较一季度继续上升，也是印证了 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持续改善。5550家公司当中，盈利家数4137家，占比74.54%，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的公司达到了512家，超过50%的有808家，超过20%的有1317家，扭亏为盈的有346家。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就表示，2026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半年报是非常亮丽的。
2: 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
7: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

0: 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突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陡坡窄沟约束了能量，也是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够沿着河谷线性的推进，非常。